爱男子我给你们以前我给你们都不能让你们一些的话就是说一段文化上马亚大门里面前中国面前马亚大车面拉柴中马亚拉柴子了绿面不拉柴不松西拉柴子了阿弟摩亚大地走我有理由都别拉索修多现实地家地那样别马我给你们切换不能其实说我把上马大大哥大妈别马写的 somebody 啊，刚才说对面被别人给的，你们的想的。

0: 我也没包钱，可包鞋子，穿也嘛也得的，原来也想把多把古拉生意落不，古拉青的干部就把那个钱给了钱，这些都没那边当年，其实这边生意可不俺们大大把了，就把小多上把多也多做，古多干部鞋子穿也嘛，穿也上街，天天到元宵把到了，古拉得过节，得过时节，古拉冬节这边就把大干部俺的拉去，老二当街多节两把古多是把鞋子穿也嘛也生意。
1: 说我的辈子就乌拉西面街一点钱包大干巴拉个拉钱包那么多丢包的那不把古多那不现金钱钱也丢给他们家的元宵包那不古拉家也选到时间乌拉对象那不对到那不拉选包抢到手到杨县那不现金钱今天到元宵包那不打了电话塞到那什么说话塞那也看巴拉去那个俺们先退了当前准备
0: 那么，主办扬州人多，三米加百块了哇！天南街去哦，我们这边啊，土哥，我在家就到把毛毛特别白毛王给新安的，说到我爷爷吧，给南街去接呢，三百多给土，那叫把我老婆看那呢，当街多接了吧，对，看的哥哥呢，对吧？的呢，这个三大包装的，这个药品毛包扩大去吧，姐姐有咱们来呀，一百只三百只。 红包么？当嘴巴巴，你说没把的？拉着这些什么呀？当我们看看可以看，拉着说了的，阿兄们的说了的，咋办了？阿兄们的例子，别再说多的，蹲到西拉的话，一当八零，什么呀？人都妈妈说话，是的，没得也真多，也得把没得当，不知道这个，就把他妈的他妈当妈妈说话，搞得也是说讲必须稍微讲不稳当红，别别说话，红看看可以，拉着说了的，阿兄们的说了的，咋办了？阿兄们的例子，别再说多的，蹲到西拉的话。 一当八零点，什么人家都妈妈说话，谁的没得也真多，也得把没得当不知道，这个大别把大，没得他妈当妈妈说话，可，谁说讲必须的说话一个不忘的红，别别说话好，我们看看看一看，那就说了的阿兄们的说，咋办了？阿兄们的例子，别再说多的，蹲到起来的话，一当八零点，什么人家都妈妈说话，谁的没得也真多，也得把没得当不知道，这个大别把。
1: 没得这么多妈妈说话，刚才也是说，必须得说一个不忘的红，别别说话，还要让咱弟兄妈说话不咋，阿弥陀佛，妈老大，感谢恩。